后在哭泣那个儿的四舍了。在穿衣度可以看佛教一级不少的修道员和印度他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波特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波特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12公里原始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学习，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

0: 和笑声。婆罗门和非他，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冲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冲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佛塔好句子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玩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儿80岁时波特自逝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佛塔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怡、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赏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强、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0: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 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士拉和康尼斯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呼玛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呼玛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呼玛云坟墓。印度的呼玛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云坟墓包括呼玛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

0: 非的人员获得适合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勇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勇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根或者哈吉贝根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勇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根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4公园，是建筑了胡马勇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勇坟墓。胡马勇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勇的坟墓。通过3个公园可以向胡马勇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8个天国。胡马勇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勇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勇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勇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勇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勇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勇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勇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勇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勇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猿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猿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梅老爱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报告新闻：恰莫卡什米尔国际电影节将于今日开幕，为期四天的电影节将欢迎来自40个国家的135部影片。当地电影卓人和创意专利人士表示，通过电影放映和大师班活动，该电影节将为他们提供接触国际电影、了解电影制作、实践及与行业专家交流的机会。电影制作人阿里夫巴希尔表示，这将有助于当地电影人了解电影制作流程及行业生态系统。财经记者赫奇姆·伊尔范指出，该电影节有望吸引制片人、发行商和投资方，从而促进恰莫卡什米尔地区的投资及影视制作基础设施建设。电影爱好者苏海尔·艾哈马达巴认为，这次活动不仅能磨练当地艺术家的技艺，还能鼓励年轻人投身电影制作，进而创造新的机缘机会。国家律师法庭主席普拉卡什·斯勒瓦斯塔法官表示，清洁控制是一项基本需求，而非一种环境层面的奢侈品。西里维斯塔法官在智利由新德里举行的蓝天清洁控制国际日活动上致辞时强

调，清洁空气对于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他特别指出，必须确保儿童能在外乎安全的玩耍，老年人也能在成年散步时无需担忧健康问题。他提到，空气污染部分政治或地理界限及来源多种多元，包括机动车排放、工业生产及建筑施工活动等。他呼吁所有相关方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空气污染问题。清洁空气调查奖、Swachh Vayu Sarvekshan Award 颁发给了在国家清洁空气计划下改善空气质量方面表现优异的邦、城市及行政区。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理书通报，尼泊尔与西藏交界地区发生的毁灭性山洪灾害，造成1355人遇难。安全部门正继续疏解失踪人员。中天针对波塔卡西哈和塔里苏里哈沿线的水电项目区域，尼泊尔独立电力生产商协会表示，截至昨晚仍有910名在十一个水电项目工作的人员处于失联状态。尼泊尔正日举行全国哀悼日。当年8月26日，在拉苏瓦地区波塔卡西河发生的洪灾中遇难的人员，副总统西比拉达卡利西南呼吁青年坚定立场，抵制毒品滥用，并积极为建设无毒社会做出贡献。拉达卡拉西南先生今天在古瓦哈提大学向学生发表讲话时，带领学生进行了抵制毒品滥用的宣誓，并敦促年轻人坚持不懈地参与监督斗争。他指出，教育机构的成绩不仅在于排名，更在于其改变社会的能力。他还赞赏了古瓦哈提大学将泰米尔语文学作品翻译成阿萨姆语的著作人为浙江加强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联系。副总统强调，高等教育需要更具创新，并能积极响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他在该校发布了三本书，并为总价值11亿卢比的基础设施项目奠基。新德里萨迪亚尼卡地区发生的建筑倒塌事故已造成七人死亡。全银学科学研究所 AIIMS 的里分员通报称，共有12名受害者被送往该院，其中6人当场死亡，另有1人因伤势过重随后不治身亡。AIIMS 补充说，获救者中有3人情况危急，2人情况稳定，

一种一人一出院。与此同时，在沙地亚尼卡坦发生大楼倒塌事故后，德里政府以江南区市中公司副专员垃圾师库马尔主管工程师兰维尔辛格执行工程师拉吉塔库马尔助理工程师苏尼尔乔汉以及一名初级工程师停止在网球赛场上卫冕冠军阿里娜萨巴伦卡和卡罗斯阿尔卡勒斯均以晋级美国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在昨日的女单十六强赛中，来自白俄罗斯的头牌种子萨巴伦卡在20-27中以6-4、6-3击败了美国选手泰勒·汤森的萨巴伦卡将在明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捷克选手琳塔罗·斯卡瓦。在另一场十六强对决中，西班牙选手阿尔卡勒斯在22-27场的第二场比赛里以6-4、6-3、6-4战胜了美国选手汤米·巴罗。阿尔卡勒斯将在明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赛会八号种子美国选手本·谢尔顿。听众朋友们，现在新闻完了，现在我们播送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鸡汤达拉辛格博士与法国部长菲利普·巴蒂斯塔去即将举行的国际航天峰会，以及法国参加班杰罗尔航天博览会事宜进行讨论。印度联邦科技与地球科学部国务部长杜里福茨兼总理办公室人事工中圣俗养老金原景能及航天事务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通过视频方式与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航天部长菲利普·巴蒂斯塔教授举行了双边会晤。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印法在航天领域的合作，包括载人航天、先进航天技术，以及两国航天机构和产业界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是次会谈是在定于2026年9月9日至1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航天峰会，以及定于2026年9月7日至9日在班杰罗尔举行的班杰罗尔航天博览会之前进行的。双方讨论了印度参加巴黎峰会和法国参加班杰罗尔航天博览会的事宜，以及巴蒂斯塔教授本月晚些时候对印度的即将到访。基腾达拉辛格博士表示，印度期待参加国际航天峰会，并

进一步加强与法国长期以来的航天伙伴关系的表示，峰会聚焦航天科学技术与应用、航天经济与太空安全为就航天领域的未来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印度对防火利益的承诺表示欢迎，这些成果随即外层空间的可继续利用空间科学数据的可获取性、开放性和完整性，以及对国际电信联盟频率管理监管框架的支持。基腾德拉辛格博士表示，印度原在这些倡议的最终敲定过程中与法方交换意见。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印度对巴黎峰会的贡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主席兼空间部秘书一受要求印度未来在近的轨道的人类载人航天计划发表开幕主题演讲。基腾德拉辛格博士还指出，如果法方认为有必要，印度代表团成员还可就其他领域进行介绍，包括空间设计与制造技术、太空连接以及国际空间站以外的探索。菲利普·巴蒂斯塔教授表达了法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和加快现有印法航天合作的意愿。他还感谢印度提议的尤纳伦达拉摩迪总理为峰会录制视频之时，他欢迎就你在此次峰会上通过的宣言继续与印方进行磋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瑞卡瓦拉的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鲁巴什玛讲的中国的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他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

0: 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乌克兰与美国在基辅举行会谈，讨论结束俄乌冲突事宜；伊朗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围设立新的显著区域，尼泊尔洪灾，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受救，行动仍在继续。第四届联合国气候周赛巴库开幕，重点关注气候融资与巴黎协定。印度外长苏杰生又卢森堡由副首相泽维尔·贝泰尔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参谋，听众朋友们，现在新闻完了。

0: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声。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